0: 壁虎长走来见主耶稣讲，我的仆人仆人得到了真严重的病。耶稣讲，我要去医治伊。但是那个壁虎长讲，只要一句话，我知影伊的病就好了。因为耶稣是一个大有官兵的人，一讲正就得确正，一讲有就得确有。耶稣稀奇的讲，真大的信心，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无记过。那个壁虎长知影耶稣没有医治的能力，壁虎长也搁底下讲，讲话的时阵，伊的仆人就已经好了。伊是万王的王，伊是万主的主，伊的名是耶稣。咱来到上帝的子孙所，靠着羔羊宝血的真理，欢唱、歌唱，来到我的主面前，敬拜宝座顶的上帝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这几首诗歌。
1: 耶稣已经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宣告了，我们是他的小孩，那意思就是说
2: 你还有你啊，
1: 还有我呀，
2: 我们每个人都是。
1: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唱欢乐的歌，告诉每一个人，这将有一个好的消息。
2: 都预备好了吗？
3: Go！

0: 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神也希望我们成为有能力、有荣耀的小孩耶。得着神能力的秘诀，可以从圣经上找到答案。那秘诀就是顺服神。
1: 以为良善百夫长。

0: 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？
1: 耶稣。
0: 那么你也就是顺服权柄的人了。当你祷告时，你可以求神赐下祝福来，祝福就必来。你相信吗？
1: 耶稣。
0: 你也可以吩咐魔鬼出去，他就必去。你相信吗？
1: 耶稣。
0: 那么用十足的信心来唱。

0: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听你，我要敬拜你。各落去归首的诗歌，歌词是安尼讲：要刚强壮胆，唔通摇旗顾盼，因为上帝已经应允，无论你恩到落去，伊拢要甲你同在。是的，无论你恩到落去，伊要甲你三甲地嘞。亲像当年大彼伫上帝面前，我也要跳舞来荣耀伊。俄罗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亲像美丽暗孤起凌波跳舞，我也要拍手来歌唱。俄罗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耶稣已经为我开路，但我会敬拜伊。咱会到上帝面前尊重伊的生命，亲像犹大走伫军队面前，咱来用声欢呼歌唱。俄罗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亲像约书亚威胁耶路撒冷，咱也伫遐发叫得到胜利了。俄罗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欢呼全队拢应该着按上帝来欢呼，歌唱伊的圣名荣耀，用俄罗来彰显伊的荣耀，请欣赏。
1: 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当他敬拜的时候，上帝就帮助他成为。

咱活在世上在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应该是在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怎样了？你的日子怎样过呢？哎呀，有真多的问题，这问题是不是曾经刺激了你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曾经思想过，这最这是你生命中最第重要的人呢？